0: الايام.
1: وبدي بوطة دي شو نيو بشرشي لجنات. هي جنات هو بلي بريت
0: هو بدي دوش بدي شيك توي
2: Amusez-vous, mes filles. C'est bien gai d'avoir des robes de toutes les couleurs.
3: Ah, on est bien sur Radio Terre.